虽然不停止对全职的袭击并重返探班桌，美国的打击行动就将持续下去。就在双方敌对行动不断升级之际，美国国务部发布了一份新的安全提示，敦促身处西亚地区的美国公民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做好在冲突加剧时三例的准备。紧张局势的再度升级也迫及加沙和黎巴嫩，尽管哈马斯宣布愿意在美国支持的定额框架下解除武装，但以色列人发动了新一轮攻击。伊朗国家媒体援引了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称，如果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被发起，德伊朗的已制定计划将打击以色列的关键设施以及该地区美国的能源资产。印度气象局针对遥日多个班的强降雨发布橙色预警。印度气象局已针对遥日卡纳德卡邦、卡拉拉邦、马爱岛、纳加兰邦、马尼普尔邦、米佐拉姆邦、塔里布拉邦、拉吉斯坦邦、西蒙杰拉邦、喜马拉雅山麓地区以及西金邦的强降雨之特大降雨发布了橙色预警，预计未来两天到三天内，德里、哈里亚纳邦、潘加布邦、昌迪加尔、贝亚坎德邦、西马希尔邦、查姆和卡什米尔、拉塔格、阿鲁纳恰尔邦、阿萨姆邦、美吉利亚邦、比哈尔邦、东北邦、古吉拉特邦、空坎、古瓦邦、马哈拉施特拉邦、中部、奥里萨邦以及安德曼、尼科巴群岛也将出现强降雨。气象部门还建设郁闷在本月三日前不要前往阿拉伯海北部部分海域，并在本月三日至六日期间避免前往阿拉伯海中东部分海域。中央政府批准雨帕于200亿卢比作为对受洪水影响各邦的援助。联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尔批准从九寨海应对基金的中央拨款中提前了210亿卢比，用于支持在当前西南季风期间遭受洪灾的各邦。在七个受灾邦中，西马希尔、奥里萨邦和纳加兰邦之前已受到2026至2027财年九寨海应对基金的第一锚拨款。内政部指出，自季风开始以来，中央政府一直与
各邦政府

密切协调，持续监测洪水形势。该部补充称，中央政府还提供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包括在必要时预先部署国家灾害响应部队反对，以及由国防部提供的后勤支持。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的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包括一边短片，题目为印度在全球结构性及促进经济改革排名中，从82位跃升至第57位。根据 Computer 基金会发布的报告，印度的下一个增长前沿减少反竞争性市场扭曲。巩固印度2010至2023年改革成果，印度在全球排名中跃升25位，从第82位升至第57位，这反映出2010年至2023年间印度在结构性改革和促进竞争的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该报告是在新德里举行的一场题为印度的改革轨迹、市场扭曲以及增长与竞争力的下一个前沿的讨论会上发布的，此互动由印度对外贸易学院下属的贸易与投资法中心与 Computer 贸易与竞争政策基金会联合举办。讨论重点聚焦于印度的结构性改革历程、提升竞争力的政策措施，以及在不断变化的全球贸易环境中维持增长所需的下一个阶段改革。该报告从三大支柱产权保护、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对市场扭曲现象进行了评估。报告重点介绍了诸如实施商品及服务税、破产与清算法、改善钱赚环境以及贸易便利化体系现代化等改革措施。该报告还强调，在竞争政策方面必须坚持以长久为基础、以效果为导向的方法，应根据消费者福利结构审查各行业的投资限制，并应加强与志同道合的贸易伙伴的合作，以消除国际市场中的监管壁垒。这次活动汇聚了来自法律界、学术界、产业界和政治界的代表，共同探讨了旨在增强印度竞争力、提高生产率以及深化与全球经济融合的政策措施。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着刚刚收听的是一篇短评，题目为印度在全球结构性及促进竞争改革排名中从82位跃升至第57位。

好处。但是电力制作的增长间断使人民更多注意电力正片，并纪律影片逐步来到第二地位。不乎印度纪律影片在外国比电力正片赢得更多奖和嘉豪赞扬，纪律影片连续对更尖端的电力正片留下奉承的。因此这些电力制作者逐步盼望机会从纪律影片转移注意电力正片。虽然制片家纪律事件如戏剧和街上事件，但是世界上第一印度纪律影片由达达斯黑摩法拉克制作，然后在1913年他制作了第一电影正片加国王哈里斯昌迪拉。同时其他人开始制作新闻片一样纪律影片。因此纪律影片形式强烈的确立了和许多制片家制作了以色列影片。当第二世界大战时，英国建立了电影顾问局，以制作宣传影片为促进战斗试图，然后借由印度新闻影片和印度新闻周期预报继承了。独立之后就变成影片部门，在短期之内影片部门变成巨大短影片制作者。由于电视的增长，影片部门的影响减少了，并在80年代周期新闻片变成新闻杂志。直到这次事件为止，由于被迫战乱计划，影片部门在电影堂里维持了一个被拴住的观众。但是现在其他制作制片家也少纳的要求注意。中央政府承认了这件事，并建立了纪律影片奖，也播放每年制作的最好纪律影片活动。附加政府素质的影片部门也开始设计可靠性，并使人民盼望不同纪律影片种类。影片部门之外，这次运动在70年代末变成普及，那时开始站出的另外一个镜像是制作长时间的纪律片的渴望。但是这些影片面对的问题是他们失败发现展出网络，附加因为有些有争论的，所以官方的印度电视台也不要播放他们。当90年代开始时，另外一个机会开始公开，就是更多电影网络电视网络开始在本国出现，这影响了委托的制片家集团。不过印度电视台也放松了其严格政策，并现在不妨摊牌和批评政府的影片。就是年代的一个特点是大规模妇女制片下开始占重要地位，由于这些女人带来的敏感性，这不是一个既经的事情。他们比男人更深度的注意题目如污染、垄断妇女、嫁妆、母亲和同样题目。有兴趣的是，一个性倾向在90年代末发展了。由于印度电视台
被认为

0: 复的打眼人，经常受查一个代替。在1996年，由美国有线电视网络报道的海湾战争，然后对卫星电视的公开，都增加了某些不义的扣客。结果是，在印度播放的大量卫星电视网络开始了他们自己的新闻网络，因此大规模断片制作者正在对这些新网络开始工作，但是他们的全球性损害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90年代的纪律影片，是有些个人播讲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报告新闻。时隔6年，印中跨境贸易通过西布拉基拉和纳杜拉口岸恢复。莫迪总理将印度在科学技术和体育领域的进步归功于青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警告将加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印度气象局针对遥热多个邦的强降雨发布橙色预警。中央政府批准又爬于200亿卢比作为对受洪水影响各邦的援助。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再说一遍807659870，和可以写在 easychinese@gmail.com。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因特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小天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完全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 Pandit Ravi Shankar 演奏的古典音乐剧，请欣赏。

印度代理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祝贺加杜玛尼辛格曼登巴姆在2026年格拉斯哥印联邦运动会男子55进及拳击比赛中获得银牌。莫迪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曼登巴姆的成功体现了他的勇气、自律和毅力。莫迪总理还祝贺舒巴姆朱亚尔在男子 F57 前球比赛中获得银牌，总理赞扬了朱亚尔进坑的技术和对这项运动的投入。此外，莫迪总理还祝贺茨尔瓦普拉波蒂鲁马兰在2026年格拉斯哥英联邦运动会跳远比赛中获得铜牌。总理指出，蒂鲁马兰跳出了一个最佳成绩，从而获得了这枚奖牌。莫迪总理还祝贺普拉文契特拉维尔在2026年英联邦运动会男子三级跳远比赛中获得银牌。总理欣喜地表示，契特拉维尔也创造了他运动生涯的最佳成绩，送礼祝愿所有运动员在未来的比赛中取得成功。德鲁帕迪穆尔姆总统祝贺萨因希瓦奇在2026年格拉斯哥英联邦运动会男子60公斤拳击比赛中荣获金牌。穆尔姆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希瓦奇在激烈的决赛中展现出坚韧和铿锵冷静，他为他赢得了当天之魁的最高领奖台席位。他补充道，萨因希瓦奇的杰出成就让印度国旗高高扬飘表扬，为国家增添了又一个荣耀时刻。穆尔姆总统还祝贺安库什潘加尔在男子80公斤级拳比赛中荣获金牌。穆尔姆总统表示，潘加尔在拳台上的精彩表现为他赢得了最高荣誉，也为国家带来了又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他指出，在颁奖仪式上看到国旗高高飘扬，让每一位印度人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喜悦。纳伦德拉·贝尔瓦尔在2026年格拉斯哥英联邦会男子90公斤以上级拳击比赛中荣获银牌。穆尔姆总统向他表示祝贺。穆尔姆总统表示，纳伦达贝瓦尔在竞争激烈的比赛中出色的代表印度参赛，并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总统祝愿运动员未来再创佳绩。总统还祝贺古尔维尔辛格在2026年格拉斯哥英联邦运动会男子5000米比赛中荣获铜牌。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这是印度在英联邦运动会该项目上首枚奖牌，其之前的男子10000米比赛中取得成功之后，为他的英联邦运动会
江城在天辉煌平常。总统表示，印度首次在英联邦运动会上赢得了这两赛事的奖牌，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将激励无数年轻运动员在长跑项目中追求卓越，并为国家带来更大的荣耀。今天，印度内政部阿米德沙在平加里文卡亚诞辰纪念日向他致敬。沙尔部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文卡亚为设计印度国旗三次旗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这面旗帜高高飘扬，象征着

0: 度的巧要和抱负，少而不张之处，文卡雅的宅，杜里运动和不同知识领域的贡献，将永远激励着印度人民。今天上午的卢帕蒂穆尔穆总统在总统府前院举行的仪式上为 BBG 士兵马拉松活动鸟枪法令。该活动的赞助人密佐拉木邦邦长维杰库马热辛格将军也出席了仪式。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士兵马拉松活动之载意为士兵奔跑与士兵同行的为远景，为加强民众与武装部队之间的联系提出一个独特的平台。本次活动以支持真正的英雄印度武装部队为主题，向国家士兵的奉献、勇气和牺牲的致敬，并鼓励公民通过积极参与来表达对士兵的支持。印度青年事务和体育部长曼祖科曼达维亚博士今天参加了在新德里举行的第84届周日骑行活动。该活动在新德里加瓦哈尔尼和鲁体育场举行，汇聚了学生、健身好爱好者、骑行者、家庭成员和年轻的国家少年军校学员，共同支持无毒印度倡议。曼达维亚博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这次活动旨在庆祝即将来到的第79个独立日，并表达坚持无毒印度的决心。印度驻美国大使维奈摩肯卡塔拉强调，巴基斯坦若想在双边问题上获得印度的合作，就必须首先拆除其建立的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巴基斯坦近期在伊斯兰堡召开会议，抗议印度搁置印度核水条约的决定。卡特拉大使在一篇文章中批评巴基斯坦前外交部长威胁称，如果伊斯兰堡在印度河水系问题上的求取得到不满足，巴基斯坦将对印度发动战争。卡特拉大使指出，以战争向威胁来转移人们对其内部问题的注意力，已经成为了伊斯兰堡惯用的粮食质量。这他表示，巴基斯坦应该着手解决其糟糕的水资源利用问题，而不是召开会议指责印度和发出威胁。他还指出，将所有国内失败都归咎于印度的做法已经进过时了。新闻报告到这里。
1: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梅加利亚邦的民间歌曲。该邦是印度的东部的一个邦，有着丰富的民间传统。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喀什族是印度东北部麦加拉雅邦的土著民族，在毗邻的阿萨姆邦和孟加拉国的某些地区人口众多。喀什族是麦加拉雅邦东部人口的大部分，并且是该邦最大的社区，约有麦加拉雅邦人口的48%。

印度代理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在全世界革新和促进竞争改革排名中从第82位跃升到第57位。根据竞争基金会发布的报告，印度的下一个增长前年减少反竞争市场扭曲，公共印度2010年到2023年改革成果，印度在全球排名中上升了25位，从第82位升到第57位。这反映出印度在2010年到

零二三年前在结构性和促进竞争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该报告运用其市场需求及效值数评估了印度的表现，考察了该国2010年到2023年前的改革轨迹，并将排名提升归功于印度在减少市场需求和增强竞争力方面持续不断的努力。该报告在新德里举行的题为《印度的改革轨迹：市场需求与增长和竞争力的下一个千年领域》的研讨会上发布。此次研讨会由印度对外贸易学院、贸易与投资法中心和竞争政策基金会联合举办。研讨会重点讨论了印度的结构性改革历程、提升竞争力的政策措施，以及在不断变化的全球贸易环境中维持增长所需的下一阶段改革。该报告中产权保护、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三大支柱评估了市场需求问题。报告重点介绍了商品和税无赋税破产法的实施、监管环境的改善以及贸易便利化体系的现代化改等改革措施。此外，报告还谈到了与竞争、投资环境、数字市场以及影响印度竞争力和参与国际贸易的外部监管壁垒相关的发展动态。开幕式仪式，贸易与投资法中心主任兼教授詹姆契杰·内杜姆帕拉博士致欢迎词。他强调了全球竞争力和国际贸易背景下评估印度改革轨迹的单数。潘迪先生发表了主持演讲，随后竞争与贸易政策基金会主席兼总裁森卡尔·辛格姆先生介绍了报告的主要发现。该报告还强调在竞争政策方面应该持续以争取为基础、以效果为导向的方法，应根据消费者福利结构审查特定行业的投资限制，并应加强与志同道合的贸易伙伴合作，以消除国际市场上的监管壁垒。小组讨论了汇聚了来自法律界、产业界、税收界和政策界的专家，共同探讨印度的改革经验、竞争政策、投资环境、市场需求以及国际贸易中涌现的新挑战。本次活动以互动问答环节结束。活动汇聚了来自法律界、税收界、产业界、政策界的代表，共同探讨如何通过政策措施来增强印度的竞争力、生产力和融入全球经济。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在全球结构性和促进竞争改革排名中从第82位跃升到第57位。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地优电影歌曲，请收听。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的人扔点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

0: 问他分配点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他又结了婚，现在他已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他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诗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祝贺基亚杜穆尼马尼辛格曼等巴姆在2026年格拉斯哥英联邦运动会男子55斤及拳击比赛中获得银牌。今天，印度内政部长阿米德沙在平加里文卡亚诞辰纪念日向他致敬。今天上午，德鲁帕蒂穆尔姆总统在总统府前院举行的仪式上为 BBG 士兵马拉松活动鸣枪发令。印度青年事务和体育部长曼祖克曼达维亚博士今天参加了在新德里举行的第84届周日启新活动。印度驻美国大使维奈莫恩卡塔拉强调，巴基斯坦若想在双边问题上获得印度的合作，就必须首先拆除其建立的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网球赛场上，印度选手拉姆库马尔马拉拉马纳特和

瑞切桑达尔普拉桑特今天在2026年破恩公开赛上获得双打冠军。新闻要点报告到这里。印度代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06，我们的邮箱地址为 chinesesd@gmail.com。 谢谢大家收听。

印度的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召见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望见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卫星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 BT 这位上课弹的一个古典乐器。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忏悔故事，在水上行走。三名和尚坐在湖边，晨曦冥想。一个人站起来说：“我忘记了垫子。”踩到他面前的雪月时，他走到了另一边，那里是他们的小木屋。当他回来时，第二位和尚说：“我只是记得我还没有干我洗过的衣服。”他也一样平衡地跨过睡眠来到另一岸，几分钟后就以同样的方式回来了。第三个和尚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他以为这是对自己技能的考验，当声宣称：“因此您认为自己的能力优于我，看着我。”他去了河岸的边缘，他毫不畏惧地涉水而出，又试了一次，一边又一边无计干事。在沉默地观看了这场表演之后，一位和尚问另一个：“你认为我们应该告诉他垫脚石在哪里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你们听了忏悔故事，在水上行走。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努布加罗达唱的一首歌曲。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报告新闻：总理拿督特拉摩蒂近日表示，随着印度朝着繁荣印度的目标迈进，全国青年必须提拔强健，以及坚定充满自信。摩蒂先生今天在新德里通过视频连线，在为建设繁荣印度而开展无毒青年试验运动启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年轻人应始终远离毒品，拥抱健康的生活方式。他补充道，自食驱动标志着为期100周的全国性民众参与反药物滥用运动的开始。摩蒂表示，每周日将在全国各地组织活动，以提高公众意识，并鼓励民众参与建设无毒品社会。摩蒂指出，吸毒会使人偏离目标，阻碍他们实现梦想。他强调，必须保护青少年免受毒品危害，并表示年轻人必须认识到成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摩蒂先生提醒道，毒品最终会毁掉职业生涯，破坏家庭生活，并摧毁个人的未来。总理敦促各家庭不要因社会偏见而隐瞒药物滥用情况。他表示，家庭应及时寻求帮助，坦诚沟通，咨询专家，并利用医疗支持，以帮助受影响的家庭成员康复。他强调，家庭必须营造开放对话的文化氛围，以便在早期识别诱警信号，并及时为子女提供支持。摩蒂先生还指出，行为上的变化，例如社交鼓励、素质异常、会比交谈、生涯也不规划、评判索要请欠债，可能是药物滥用的早期征兆。他还呼吁中小学及高校的教师和教授定期与学生讨论药物滥用的危害，并在校园内组织宣传活动。他表示，